现在的唱片行业不景气，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你看，连唱片都卖不动，就别说歌手要开演唱会了。开演唱会需要多大的成本的支出？万一这个上座率不高，票房收不回来，那岂不是亏大了？所以现在你会看到越来越少的歌手，他们有开演唱会的打算。我们来听到庄心妍的这首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最近在娱乐圈，小鲜肉这三个字好像越来的越贬义化了，因为也出现了像很多剧组在炮轰说某些小鲜肉演员不敬业，用替身或者是就尬戏，然后呢还有那种把这个台词贴到对方演员身上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如果这些情况真的属实的话，那完全真的属于一个演员的不敬业啊，也许就真的是发生在某些很红的小鲜肉的身上，所以呢也让这三个字越来越不被大家所接受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子祥，一首《敢爱敢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自拍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其中呢半数在印度，一些印度人呢就在火车或船之前或者呢是在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的时候导致死亡。目前印度已经在部分的景点设置了禁止自拍区，所以呢自拍有危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接下来听到是林忆莲的这首《纸飞机》。

0: 现在有很多人为了想要找回以前听黑胶唱片的那个音质，其实会有很多比较现代的黑胶机也有在卖，你可以买回家，然后它的造型也是比较现代的，放出来的音质感也是会比较好的。但是蜜文唱片现在是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淘碟的话，可能也要费一番精力了。
1: 头爬上了大楼，放着烟火好快乐。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送上蜜雪薇琪的《私奔》。

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把90年代华语乐坛的那些歌曲拼接在一起，简直首首都是回忆。当时每一位歌手他们出的专辑都是经典，而且张张都是大卖。所以说华语乐坛的这个巅峰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期。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他除了是歌手、演员之外呢，他的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当中还有一项就是骑重型摩托车，这样其实也是一个蛮危险的运动，不过呢他有让家人来放心，就是他会做好这个自己的保护措施，然后让他们不要担心。接下来就听到这一位很爱骑重型摩托车的任贤齐，飞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

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继续来送上一首《迷迭香》，来自于周杰伦。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循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送上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这是一首真的还蛮经典的老歌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制造浪漫》。

娱乐圈真的有非常多的艺人，就是他们抱着想要当歌手的心态进入到这个圈子，可是因为一些不妙的契机，反倒去做了别的，可能成为了主持人，也可能成为了演员。可是我觉得每一个最开始想要成为歌手的人，他们真的对音乐都是打心底热爱的。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接下来分享一首《凉凉》，来自于杨宗纬以及张碧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能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说要送给自己的前男友跟她的现女友，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还有迪迪和蓝子龙以及张腾一首《独照》。

背，别动我亲吻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你对我总是不满意，见了没几次总想静一静。好吧，你想回家，到家记得给我打个电话。I don't want you love me baby， 是不闻不问让你感觉自由。But you know I wanna love me baby， 这结局我要怎么平静的接受？我走，我走，我不想听了，这都是借口。你走，你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人呢，想要保持青春，保持年轻，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心灵的富足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在这个外部上的保养，你的内心的充盈，跟你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重要的。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杜和辛晓琪的合唱《月光日记》。

那现在已经是10:19。庾澄庆的这首，他的演唱

有些人会说，平常我实在是没有乱花钱，但是也不知道钱去哪儿了，也是变成了一个月光族。因为你知道，现在来自社会的一些隐形的消费的诱惑太多太多了，比如说什么的手机新上市，OK，你就已经开始吃土。然后领养了一只很萌的猫，才意识到原来养宠物要花这么多钱。所以在这个理财方面，不仅要学会省，还要学会花，还要学会理财它。这首来送上体贴，来自于力气。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如果你对比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更多的会用肢体语言来辅助自己的这个表达，他们手上或者是身体会用很多的动作来辅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0:51。听到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孙燕姿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Ethan 陈迅他拥有一个败家的老婆，他同时拥有着一个让他不省心的老爸，但是呢，他却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所以说，当他有了自己的这个女儿之后，他就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希望。以前所有那些让他懊恼的，甚至绝望的事情，通通都不是问题。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变轻了，而意愿的力量也变大了。分享一首《珍惜》，来自于动力火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不管相逢它有多轰烈，我想象日落有种残忍的浪漫，原来的痛总是种遗憾。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接下来陪你听到是来自于杨坤，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音乐是用来放松的，但有些时候它也是一种情感粘合剂，所以有些东西呢，不要去小瞧它。比如说，当两个人都在不断犹豫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大家都听到了那一句，就是心目当中最想听到的话，恰恰就是通过一首歌曲的歌词唱出来的，所以两个人就由此也许就能复合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看似不起眼，但是它们都很神奇。比如说，你知道鸡蛋清可以粘那种小瓷器，还有玻璃瓶吗？其实，当这些小瓷器和玻璃瓶如果要是碎了或者断了的话，可以用这个蛋清涂满在两个这个断层的面上，合缝之后，然后抹去多余的蛋清，经过半个小时，那么它就可以粘合在一起了。放到一两天之后，即使受到再大力量的冲击和摩擦，其实呢也会不容易断裂。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天使暂时离开》。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却想不起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搜查一首《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你别傻了，但是我很想对那些人说，傻傻更健康。你去追逐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定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勇气。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很励志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暗恋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向他表白，因为至少你可以知道他用什么样的可爱的方式来拒绝你。哇，好鼓舞人心的一句话呀！所以有勇气，大无畏一些，或许会更好，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此时此刻，继续为你带来的是阿沁的《遗失的美好》。

0: 当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我的朋友你们都还好吗？我的朋友你们都好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一首简单的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

无条件的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无条件的去爱一个人，确实让人动容，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像跳舞的感觉一样，就是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是一种良性的，哎，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才能够让两个人更好的跳出一支完美的舞蹈。如果说你只顾着前进，他只顾着后退，那到最后怎么样，就会从舞台上掉下去，是不是两个人就彻底的退出了感情的舞台了。彼此之间的相处还是有办法的，听到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我是嘉伦。下面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两个人的对唱，考验两个人的功力和合唱部分的嗓音，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合作，小夫妻。

有些朋友会问我，听歌真的有用吗？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读书有用吗？他会说有用啊，可是什么用呢？诶，好像说的不透彻。读书不要想着实用，更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读书只是为了自身的修养，邂逅一本好书就如同邂逅了一位知己一样。所以其实你不是在读书，你是在交朋友，你是在和写书的人对话。还有，有的时候要心生敬意，有的时候又会怦然心动。仿佛你心底埋藏多年的话，作者全都替你说出来了。他们在时光的深处倾心相遇的那一段时间，就能够让你感觉心旷神怡。送上这首《花恋蝶》，来自于崔子格还有儒士郎。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

现在时间12:21，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更加需要的就是你多为对方去考虑了。以前你一个人生活怎么着都行，而现在你必须要去适应对方，也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你，多帮别人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林忆莲有很多的歌曲都堪称经典啊，这样的经典之作

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吗？你喜欢吃辣吗？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美国哈佛医学院对数十万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健康史开展了调查，发现每周吃一到两次新鲜辣味食品的人，死亡风险率下降了10%。研究人员认为，存在于新鲜辣味食品当中的活性成分有助于改善胆固醇的水平，保持肠道的健康，抑制炎症和减轻氧化应激反应。听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玲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怎么了》。

每每能够感动人心，能够触及骨髓的，往往都是那些简单的调性，但是却像是一根刺一样，专门挑最柔软的地方扎。所以像这样的歌曲，能不传唱吗？对不对？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伤，而每个人在爱过之后都曾经受过伤，并且有一个位置是一直留给一个人的。所以像这样的歌曲，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不管哪个人去听，他都会触及自己生命当中最敏感的那个地方。而这样的经典老歌，希望能够继续传唱下去。接下来听到庄心妍所带来的《我也许在等候》。

较多。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 奇香飞。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首歌曲，张惠妹，给我感觉。

现在你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在开车呢？开车的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就是啊，一个手来握着方向盘，另外一个手搭在这个窗户沿儿的旁边，当然啦，那是车窗啊，绝对不是窗台，搭在这个车窗的旁边，然后哎，看上去的话好酷啊，对不对？嘴里面最好再叼一支烟，然后告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开车行驶在路途当中，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对不对？比如说什么东西要突然间冲到路当中，你一只手把握方向盘，很容易调整不好方向的。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什么 no 作 no die 的节奏。他呢是开车的时候，原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习惯，就一个手来发短信，一个手来接听电话，然后下面还放着一台平板电脑。后来呢，终于有一天出事儿了，怎么样？是重重的撞上了一辆车。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啊，但是我不希望大家都来吃这一堑。接下来送上这首《一定要幸福》，来自于虎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面对是同一个同一个

解散，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

0: 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现在时间13:18。当年的经典组合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好像很多人做了自己的这一个行业之后，都不太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同样的行业。比如说做医生的话，他就觉得医生太辛苦；做老师的话，觉得老师太辛苦。然后呢，做律师的话，觉得律师太辛苦。但是呢，做音乐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让自己的孩子重新踏入到娱乐圈当中去摸爬滚打哦。不过家长如果要是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孩子耳濡目染，在这个方面一定是会有很有天赋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别望着我离开》。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情证书真的就能够证明爱情吗？婚姻证书真的就可以证明婚姻吗？也许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相信，相信很重要啊。我们要相信温暖，相信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个字眼真的看上去好像老掉牙了一样，但是千万不要颓废、空虚、迷茫和糟践自己，要有任凭时间流逝不会折服还有不会屈服的这种信念，要好好的去爱呀，好好的去生活。青春如此的短暂，不要叹老，要时不时的来问问自己，自己在干嘛呢？伤心和屈辱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一把脸，然后挤出来一个微笑，你需要的是最美的自己。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逃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贴头真的电话念同一冷凉贴头眼睛这边比如联系贴头地给没错贴了屁股血撒地公 Q 车王公布

0: 怎么领养这圣门呢？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接下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嫉妒。

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有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有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盲目的话，我告诉你，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可能都到不了手。做最真实最淳朴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愧今生了。听到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朋友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在我是歌手第二季的舞台上，邓紫棋呢一直是一个焦点人物。从她的唱功到她的个人情感，第九期的录制中，邓紫棋呢就改编演唱

0: 很多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分享这首情歌给你，来自关喆，《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1: 爱情不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曾经的你是一首许巍对青春岁月怀念的歌，或许许巍的过往和你我都一样，有过难过，也有过精彩。面对世界。

衍生出几段相恋却又无法结合的爱情，上一代无解的恩怨情仇导致下一代的悲欢离合，循环这条爱情交缠的轨迹，故事就在歌曲中拉开了序幕。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如果你是80后又或者是90出生人，一定会记得《屋顶上的绿宝石》这部剧，由孙俪和霍建华主演，讲述了一段纠结的家庭背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方大同的女人。

人生山暖水暖，当我们相遇的那样一份暖意，便是一生的欣喜。或许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够拥有，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希望，美好就在前方。其实最美的邂逅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曹芳的一首《透明对白》。这首歌更像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一首怀旧歌曲，来自熊天平和黄慧文带来的《野心》。

0: 亲密有见是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的重要心理技巧。当你把原本对方力所能及的事非要抢过来自己去做，以表达你的情感，这就叫做刻意。刻意的示爱，即便是亲人之间，也是会让人局促不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越过了边界。爱和干涉有的时候只是一步之遥。接下来听到范晓萱的《氧气》。
1: 正如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黄小琥。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耳边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回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送上这首《别去问他》好吗？来自于郭靖。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这首《爱的枪》，来自于陈慧娟。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是另外一条路有着另外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音乐人袁惟仁的恋曲 LA。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曾雅这首情歌，歌名就叫《地下铁》，来自游鸿明。

二十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三十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

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来自幼儿，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贝多芬的悲伤，来自于萧峰。

齐秦和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一样，都已过去。不过他的眉眼和嘴角分明还刻着多少的不舍和坚韧。然而生命就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不管如何努力，终究是回不去了，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可是路还是要继续。那么好吧，让美好都留存心底，让不堪随风而去。听到这首想念，来自于齐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呢，或许也是年轻的朋友在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其实这首歌他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中式嘻哈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在这种温馨和甜蜜中，周杰伦鼓励大家要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

每个人都在寻找爱情的出口，谁又能够知道此刻错身而过的是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一生不可取代的幸福呢？无法确定该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遇到幸福重生的曙光，所以继续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不断的相遇停留交错。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旅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遇见我》，来自于草芳。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星爷三年。

一切都在变化着，不变的也就只有变化。很庆幸总是有人在认真地坚持做音乐的初衷，坚持着对音乐最本真的追求。兜兜转转，百转千回，我们会发现最好的生活也是最平凡的。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越长大越孤单》。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 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花心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那么周华健凭借着一非常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里面的那一句“花的心藏在了蕊中”，预示了花期易逝，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这首歌也表达了一种态度，懵懂的青春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一种难忘的回忆。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继续来送上这首《蝴蝶是花》，来自于孟庭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这首歌，Yami演唱的。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琦，《思念如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已经是17:50。来听到这首歌，汪苏泷《埋葬冬天》。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陈慧琳《两个人》。

不必假装忘记一个人，也不必假装过得很好，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在乎你过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都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的打扮，该读书的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儿的，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接下来听到这首《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2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你若幸福便是终点，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流泪先是我心，你若未央安若成暖，你若微光日光倾城，你若回忆半暖轻伤，你若离去后会无期，你若回眸一笑倾城。送上一首没有水的游泳池，来自于梁静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一分钟，拥抱多想永久。
2: 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

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但是呢，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一边赏樱花，一边畅饮，一边拍照。有机会呢，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继续来听到张杰以及张碧晨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一首令人》。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来听到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李白。

龟，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也跟天使和魔鬼有关，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来自蔡健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时间，现在是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有着一副清澈见底的沉静声音的周蕙，干净程度、嗓音的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翻唱了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野玫瑰之恋》的剧中的歌曲，说不出的快活。歌曲风格欢快轻松，由周蕙这一把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是具有一股俏皮的味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来听到的是多余的寂寞。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日空。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萧亚轩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从《仙剑奇侠传》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故事呢也没有褪色，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故事不再是一个游戏，反而成为了逍遥灵儿他们共同亲身经历的一段记忆。那些主角鲜活地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虽然只能回忆里相见，但是生活得安然而幸福就好。听到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Twins，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身边。
1: 来看看时间，现在10:19。记出来，听到这首怎么能忘了，来自于程晓。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接下来送上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一起来听这一首《逃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再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分享夜半小夜曲，来自李克勤。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一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姥姥。

经历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分享，沈翁来自于刘若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接下来听到一首《傻瓜》，来自于曾沛慈。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分享安悠悠所带来的这一些美。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分享李宗盛的阴天。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象的语言。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 红色，
0: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六色彩虹》。

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你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接着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陈爱飞。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偷偷的爱》，来自于叮当以及严爵。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摇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莱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0: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let's fall in love.
1: 走多远可以走到天边，这一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式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chose que moi j'ai jamais vue, c'est toi, la plus belle.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各位好，我是于海。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呢，其实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好像呢要培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男人可能比女人还爱哭，但是并不代表他脆弱，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听到这首《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于古巨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你脑海里面所记得的事情，在过去所发生的那些故事，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最为重要的，来标识你这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的特征。所以呢，回忆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虽然它并不是在现在的世界当中还会现实存在着，却是我们巨大的财富。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很多时候有一些舍不得的东西，我们自己却没有那么在乎。我们总是会觉得那个一直对我们好的人，那个呢爱我们的人，那个呢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人没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如果真的有一天离开你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头。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会那么舍不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相见不如怀念。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齐江飞。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好的文艺电影呢，总是会有很多感人的情节，可是这种感人的情节如果太过于呢，过于的煽情或过于的矫情，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喷狗血。撒狗血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对那些文艺电影失去兴趣。

曾经呢，只是带了很少的钱去到台北，希望呢能够做一名专辑歌手的彭佳慧。现在呢，回想起来那一段经历，觉得每天吃泡面都觉得非常幸福，因为那是一个奋斗的过程。而彭佳慧现在已经呢是被尊称为铁肺歌后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爱到无路可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接下来分享不染来自于毛不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林小培，那又如何？

别人说过的很多的流言蜚语，其实当事人心目当中才有自己的评断，或者说两个人在讲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只是听一方面在讲的话，也许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别人在传的事，越来越多的知道呢，其实言语当中其实会有很多也许偏颇并不是事实的内容，才会不太轻信一个人或者说别人都在传的事情。这是来自于李琦的歌曲《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的时候呢，借助一些日子啊来表白，其实是个不错的尝试。因为呢，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喜欢一个人，可是从来不敢对他说。后来有个朋友呢，就很着急对我说：“他说，于海啊，如果你不跟这个人说，你就完全没有可能呢，就是跟这个人有任何的发展，因为几率为零。可是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呢，有可能有50%，哪怕呢就是对方对你没有这个意思的话，其实退后一步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就不会做无用功了。”分享这首《表面的和平》，来自于陈绮贞。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弦子，无可取代。